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烟台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普元辅酶Q10与您倾心相应。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

0: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方东青。提起我们所有观众都耳熟能详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此呢，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施劳斯在一次回家的时候，他换下了一件带清洗的一个衬衫，那么他的妻子呢，偶然中发现他的这个衬衫的袖扣上，这个袖子上写了几行五线谱， 并且有很多音符，然后她就知道这一定是丈夫在灵感乍现的时候，然后抓起一个笔就在她可写的地方记录下来的这个音乐动机。于是呢，她的妻子非常非常有心，就将这件衣服从一堆待洗的衣服当中拿了出来，放到了一旁。那么当时记录在这个衬衫上的动机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这个动机。那么后来呢，这首圆舞曲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了小叶海施特劳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时至今日呢，这首圆舞曲依然深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每年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曲子也就理所应当了成为了保留曲目，而且是压轴曲目。那么当这个蓝色多瑙河每年响起的时候，那么弦乐在高把位摩擦出颤弓的这个音型，圆号吹出哒哒哒哒，这个时候观众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么指挥就会转过身，通过电视镜头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所有演奏家们向全球的观众致以最真切的问候。那么这个已经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惯例。
14: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15: 马泽尔最后用中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我们从新年音乐会当中听到中文的致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既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苏鸡鸡，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想对她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你的每一天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我特别想借着姐姐的话呀，跟妹妹聊两句，就是姐姐虽然说啊让你去书写辉煌，但是千万别被辉煌这两个字给吓着了。你比如说啊，今天啊我终于把一份难啃的工作做完了啊，明天呢可能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份提高自己的课程，这些平凡日子当中我们认真生活迸发出来的一些小火花凑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1: 没错，当然也希望姐姐的这份对你的期盼哈，可以化作妹妹漫漫长路上面最笃定的一束光。我们就把这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妹妹。

0: 来，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唐宗阳说，前天陪家人二刷了《热辣滚烫》，本以为看过一遍了能顶住，结果打拳那段还是泪崩了。看着乐莹被揍得满脸是血，还硬往上冲，就想起在外面被生活锤得鼻青脸肿的自个儿。我希望我也能赢一回，不白活。
1: 哎呀，听完宗阳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突然觉得这个电影的后劲儿，就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了。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就像一个严苛的教练一样，他从来不按套路来出牌。
0: 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得皮实点。当你的打击多了之后，你抗击打能力呢就会直线上升。那以前芝麻大点事儿能愁一宿，现在遇到再难的坎儿，哎，自己想办法慢慢去解决它，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出门去拼。咱们只要一直留在台上不下去，迟早有一天能还他一记漂亮的左右勾拳。其实我们生活主打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热辣滚烫》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袁清义留言说，今天跟闺蜜聊天，说起这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过得挺不容易的。不过仔细想想，就像那首《每段路》里唱的，人生的每段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无论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宽阔平坦、崎岖坎坷，与任何人都无关，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有自己知道，酸甜苦辣样样尝过，自己都要坚持下去，为自己努力加油吧。
1: 这轻易是想清楚了，通透了，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啊，他不可能一帆风顺，
0: 是，
1: 所以你能够大胆的试错，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收获。
0: 是的，我觉得轻易可以带上闺蜜的这份陪伴，来听这首《大步向前》的每段路，希望你的沿途接下来都是好风景。

0: 来自杨永健的好友原唱歌手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重庆的酷秋男，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我自己平时很喜欢，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带给我这么多欢乐感动和珍贵的回忆。
1: 哇，秋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哎，感觉在他的心里这帮人已经成了一个分不开的大家庭了。
0: 嗯，而且呢我们越长大你又会发现，有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说比很多亲人关系还近，因为他懂你，他理解你，他支持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觉得被这个世界爱着，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
2: 开始斗嘴是

0: 喜欢照旧了你却是渴望就是我，
1: 那确实是这样，
0: 一见不合互不干涉，千千万万个孤立无援时刻，还是你找我，
1: 那不然呢，自己玩吧。
0: 隔壁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2: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2: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海迪士智能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新疆伊犁的樊俊谦，他说，海洋玉溪啊，上个月呢，我把干了6年的工作辞了，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去跟人学做纪录片，天天扛着机器到处跑。刚刚在剪辑室里听到这首《造梦者》，心里挺感慨的。30岁重新开始，虽然挺难，但为了梦想，每一天都充满光亮。
6: 哎呀，在剪辑室里面，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战歌，我觉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字里行间那种酣畅淋漓，就是那种挣脱束缚之后，然后大口呼吸的自由感。
5: 哎，咱们说这个三十而立呢，并不一定非得是啊成家立业啊，有一份外人看着体面的差事，而真正的立呢是站得挺直，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哪怕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难，但是你依然选择了坚持，就跟这个拍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你拍起来的素材全是碎片，但是只要最后能够拼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中间吃的苦算什么，都是你做后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6: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把每一段素材都剪辑得闪闪发光的。那我们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廖明凯。他说，下班后在车里听年少的你啊，心里很有感触。我今年26岁，既没有16岁时的迷茫，也没到36岁的惆怅，真的处于最好的年纪。今天点这首歌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自己考编打打气、我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哎，这人生啊有很多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已经有了目标了，那借着这首歌，祝你能够梦想成真，考编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

0: 1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白雨山留言说，今天下班后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倒腾烘焙，从和面到等它出烤箱，忙活到大半夜，虽然腰酸背痛的，但满屋子飘着面包香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想点首热烈的少年送给自己。生活虽然总是两点一线，但能有点自己喜欢折腾的小事儿，日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哎，我特别同意雨山的这个做法。
1: 嗯，
2: 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追赶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
1: 嗯，
2: 啊，对于雨山来讲，烘焙可能就是他的产生幸福的方式，而我呢是做家务。
1: 海洋老师，我们家挺乱的
2: 啊。这个还是做自己的家务。
1: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把你心目当中这个珍贵的时刻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歌吧。

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1: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2: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3: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4: 古法为舟，心流驰入
5: 无尽成长，共同好余生。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佳楠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2: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老师。
3: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4: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是的，
4: 是他。
0: 对，
4: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4: 骨头的骨。
0: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4: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0: 当然可以。
2: 穿越仙人的声音，
4: 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0: 是的，
4: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凯迪仕智能锁。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加油！
1: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0: 来，
3: 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结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烙林，然后因为烙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烙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0: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蒸馒头。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0: 真的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2: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0: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
4: 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 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逐。

0: 那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青，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

0: 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迅姐
2: 啊，哪呢？
1: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1: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2: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1: 我是流行唱法。
2: 哦，
3: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2: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1: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2: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3: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2: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3: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2: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迅姐。
4: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5: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落梅。
6: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

0: 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他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2: 好的。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酒，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你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恭喜浩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
5: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娃娃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凯迪仕智能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仕智能锁。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5: 无界舟长共同好心声。
11: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2: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1: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3: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3: 97年。
2: 你九七年，你多大？
4: 我是00年的老师。
2: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2: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2: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5: 我。

0: 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杨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你们见面啦！
2: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你说。
0: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2: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0: 对对，越剧。
2: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啊、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临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

0: 的前指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
0: 谢谢爸爸。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瞎关注？你吗？
3: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1: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3: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4: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6: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7: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8: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3: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9: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10: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11: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3: 从品质到营养，
2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对于很多50后和60后的观众来说，李向阳绝对是他们年少时的偶像。这个经典角色出自电影《平原游击队》，凭借紧张刺激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该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抗战年代。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上，游击队员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而由著名作曲家王冠亚先生创作的配乐更是锦上添花，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浓郁的氛围感和情感张力。下面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影片，一起感受英雄们的豪情壮志与大无畏精神。

0: 糟糕，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杜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二货，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退呗。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安无事哦，
1: 张太，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这是龙城，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道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出发，
1: 是，
0: 嗨嗨。太君，太君，太君，
2: 王什么？
0: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2: 在封锁沟。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4: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你好啊。大婶，
4: 你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小杨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7: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
5: 我们歇着啊。
0: 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刚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小伙子，好的来，小伙子，你看，不捡的。
2: 哎，小伙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秦
4: 姚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2: 好，好好，
4: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是挺结实。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4: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经典电影音乐不只有唯美的旋律和恢宏的曲调，有些表现反派的音乐也令人印象深刻。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就有这样一支旋律。怎么样，这段被广大观众称为鬼子进村的音乐，就是由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堪称神来之笔。乐曲开头运用了阴森诡异的音调，营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氛围，将那种步步紧逼的危险气息精准地传递了出来。节奏上采用了不规则的鼓点和轻微的镲声，模拟出敌人杂乱又充满威胁的脚步声，让听众的心瞬间紧绷。每当这段音乐响起，即使没有画面，我们也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令人胆寒的场景。它不仅仅是一段音乐，更是电影艺术中气氛渲染的经典范例，成为了大众脑海中的集体记忆。

0: 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1: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2: 是。
1: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4: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4: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咱们走
1: 走。区委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动。

请动。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

0: 你们看，
1: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1: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0: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3: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等。
3: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0: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3: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3: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3: 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0: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4: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4: 嗯，你很会说话。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1: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5: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5: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1: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6: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0: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去，
0: 来来来来，
2: 收收收，
1: 进去吧。
3: 晚上好。
4: 不到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3: 拿牌拿牌，
5: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不来，七拿，给，七对你，八到底，九自己，我看。
0: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5: 是他呀、
0: 啊、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6: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0: 是，
5: 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6: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5: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3: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6: 这
3: 来来来，
0: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
5: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6: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5: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排针，到村里望。
2: 是，
1: 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
1: 走。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凯迪式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配乐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他运用交响乐的宏大手法，以雄浑激昂的主题基调生动展现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王冠亚更是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他参考苏联影片的作曲手法，通过和声配器将李向阳的灵活威武、百战百胜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当李向阳与母亲相见时，那柔和亲切的音调则细腻地刻画

化了母子之间的骨肉深情。与村民和小朋友们相见时轻快欢乐的旋律，则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它的配乐与电影画面紧密配合，达到了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的有机统一，为这部经典之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不朽作品。

0: 开局。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1: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1: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2: 喏、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2: 同你道门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1: 快！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3: 他们真行啊，妈妈。
1: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2: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2: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贵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江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苏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宁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荣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5: Thank you.

0: 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机动员。
1: 我们下来的目的

0: 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0: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2: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0: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2: 啊，谢谢了，谢谢。
6: 站好，站好，站好。
7: 是是。
6: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7: 是。
6: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7: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6: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7: 长不了，长不了。
6: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7: 是是。
6: 滚吧。
7: 谢谢，
2: 谢谢。
0: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7: 不敢不敢。
0: 就这样说。
7: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
2: 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
4: 回城。快点喊，
2: 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

0: 就选涌泉生机。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3: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秘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兄们，

0: 队伍带头。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0: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2: 等等，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金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冲啊！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老头。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我们被人抓了，快去骂到李庄，报告兄弟中队长，快点！是。
1: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啊，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臭娘们，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拿出你的，一定得说出来。
3: 提前准备，
2: 报告队长，李咸阳队伍在攻城。什么？多少人？
3: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
3: 我们拨消一圈，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2: 嘿，
3: 集合！
2: 哪里大枪？
4: 我知道。

烟雾，嘿，使劲。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青叶。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嗯，
3: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程大搜查。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4: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平原游击队的成功离不开导演的精心打磨，苏里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艺术的追求，他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力求让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史实。为了找到最适合的拍摄地点，他走遍了许多地方，最终选定的场景完美地呈现出了华北平原的风貌。在指导演员表演时，他耐心细致，帮助演员们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挖掘出角色的性格特点。正是他的这份执着和专注，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领略平原游击队的独特魅力。
14: 下一个，别打人，我快了，我上兵，
15: 往前一点，
14: 别，快点，快点，快点，
16: 好，白菜。
17: 站住！
18: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啊。

0: 李向阳，抓住他，走。
1: 太君，太君，
2: 什么？
1: 那边八楼有的是，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
3: Hello.

命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向面城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2: 别动，不许动！
1: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2: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2: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2: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你要带路？
1: 好，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7: 音乐有多少种形式？若只选一种来诠释人生，你的选择是？飞奔的少年或许都有着最直接的梦，路平坦，镜头有光，与有趣的灵魂同行。未知的未来有太多可能，所以不如就用我们最天然的人声，共鸣出不简单的人生吧。用和声将幸福包裹，用人声诠释我们那闪亮的和声。

0: 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嗯，
0: 阿卡贝拉呢，其实是一种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
2: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发自己的声音的话，其实这个合奏起来会比较的搞笑。比如，哒哒哒哒，呼
0: 呼。我们要不给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阿卡贝拉是什么？要不我们唱一个片段吧？
3: 可以。

0: 这就是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一种没有乐器的纯人声，所有声部汇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大家好，我叫陈芷英，我是2015年创办的阿卡社，所以是央音 CAC 阿卡社的第一任社长。
2: 大家好，我叫张启凡，我很喜欢唱阿卡。
3: 我叫陈兆天，大家叫我陈妈，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啰里啰嗦，会叮嘱大家这个叮嘱大家那个的人。
4: 我叫邹华英，来自音乐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在阿卡社里面呢唱的是女高声部。
5: 我是宋剧，我在学校的专业是古筝，然后平时的爱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练习一下 B-box 啊，这样子。
6: 我是刘少宇，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创作，当然阿卡贝拉一直都是我创作的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哎，这什么呀？
7: 闪亮的和声任务卡，请在盛夏之际准备一场百人阿卡贝拉音乐会，用和声来诠释人生的无限可能吧。
8: 有点紧张。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得赶紧组织排练，就是首先选曲，然后我们要唱什么歌，
9: 符合这个主题的，
0: 然后还有队形，所以我们赶紧去排练。
10: 我们赶快排练吧。哦，
9: 选曲子。
0: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选曲吧。我觉得这场百人的音乐会选的曲一定是要诠释我们团的故事。对，所以大家现在想想有什么曲子？
9: 想想最开始时候咱们是怎么，就是加入阿卡贝拉，对阿卡贝拉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3: 我是听了一个经典曲目《情非得已》，
9: 唱阿卡贝拉。
3: 对，以这种形式就感觉哎，没有背景音乐，然后一听全是人。然后嘟嘟哒哒，嘟嘟哒哒的，然后就对这首曲子其实印象蛮深刻，就是相当的经典。
5: 我是在军训的时候看到我们社团招新的，我作为一个人生打击的进来，应该也挺好玩的。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招新的时候老用情非得已。
6: 老师，我考试考的这首吗？是视谱。
5: 嗯，对，
0: 所以大家都是考情非得已考进来，
5: 所以这首曲子特别的，
0: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团，
5: 刻入 DNA 了都。哎，
9: 那就是这首，我还记得有一首，就是咱们去旅游的时候改编了那个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也挺火的。
3: 春晚上，
9: 对对对，当时就是一边旅游一边拍 MV 配这首歌，我就觉得离不开这个大家庭了。
0: 爱上阿卡贝拉的瞬间就是爱上你们这群人。
5: 对，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这首歌
9: 比心，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前两首歌就选刚才最体现我们故事的两首，一个是情非得已，一个是
1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好，赶紧把情非得已谱子拿出来，我们来练
9: 开排。
0: 先看声部分，首先女高，
3: 我
0: 你要当女高。
9: 那我让给你，我就唱贝斯。
3: 你唱贝斯吧。
0: 女中呢？女中，我是女中。好。Tenor，
6: Tenor， 没办法，没得跑，也没得选。

0: 哎，不是谁的 solo， 不是你。哦，我们还没分 solo 呢。
1: 好问题，大家都想唱声部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一下。

0: 去忘词了，没看过来。
1: 我觉得你不能忘词，嗯，你是主旋律，你要忘词的话，我们都接不上去。
2: 对，我们歌词跟你对上。
1: 对，大家回去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这首的和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结构，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气口的部分，一定要到时候听主唱。
2: 对，
1: 那咱们过下一首吧。
2: 好，下一首。
1: 像你这样的，
2: 像你这样的朋友，嗯，
1: 哎，我觉得这首的重点在于后面的那个齐唱部分。那现在咱们单独对一下后面的和声，还有速度，好不好？

我们音没对在一块儿，再对一下，找一下音。我觉得主要这一段大家没对在一块儿。嗯嗯，我们再过一遍吧，再给一下音。

0: 我觉得到时候咱们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氛围唱出来。
1: 对，
2: 嗯，还要加动作了。
0: 是的，对。而且后面那一段就是大家齐唱的部分，就是节奏型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互相看。
3: 充满挑战的阿卡贝拉百人演唱会，阿卡团的成员们是否能顺利完成本次演出呢？
1: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会不会没办法给他们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
4: 很紧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怕唱错词。
5: 突突突突突突，非常的紧张，所有的人所有的心血可能都是为了我们迈上舞台的那一刻。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我真正的站在台上看到他们下那么大雨还撑着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 往舞台上走的时候，我就想，虽然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麦，但是就是享受当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3: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2: 就是阿卡贝拉这个形式呢，它是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所以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曲目都是我们用纯人声来给大家表演的。
4: 我们呢都是因为阿卡贝拉而认识的朋友，也是因为阿卡贝拉成为了大学彼此最好的朋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经常待在一块儿，也会互损啊，然后毫不留情。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大学遇到彼此，所以送给大家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祝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都是因为阿卡贝拉所结缘所认识，那么同时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阿卡贝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感情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情非得已。就像我们今天在雨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浪漫的场合，然后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我觉得也是一种情非得已，也是一种缘分。那么就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哦。

0: 以为歌会就这样顺利完成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让时间倒回24小时以前。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给观众感受的应该是阿卡贝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 嗯，改变，
1: 对，有一个改变的感觉。哎，那大家聊聊，
2: 想到了它的黑历史。
3: 嗯，
2: 之前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学校里头拍了一个，当时很火，那个
3: 怎么还火了？
2: 爱你那首歌很火，然后我们就学了跳舞。我记得你跳得特别特别好，站 C 位，你们视频啊，视频视频视频。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不是你因为阿卡贝拉第一次跳舞？
2: 是不是、
4: 啊？这就是对你的改变。
2: 跳得这么好呢，深藏不露。
1: 来了。哇，白净的小伙子是谁呀、
2: 啊？这头甩的，哎
3: 呦！你们不在上面一样。
2: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好，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爱你》那首歌真的蛮合适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因为《爱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一块。
2: 还想再看你跳舞。
1: 对。
3: 好。
1: 那咱们就练《爱你》吧。
4: 好。
1: 第三个环节，
4: 毕业季，我觉得这个
2: 唱点歌送给咱们毕业生。
4: 对，
1: 可以。那我觉得第三个板块咱们就唱给自己吧，唱给毕业季。
2: 选歌。
1: 哎，那我们选点毕业的歌曲吧。大家有什么毕业的歌曲？
3: 咱们一块唱的那个
4: 《少年》，你曾是少年，
3: 你曾是少年。
1: 哦，是好妹妹版本那个。
4: 对，
3: 也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1: 对，而且也非常抒情。
4: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欢快，我觉得可以来一首这种。
3: 适合放在最后用来那个
4: 收场。对，最后一个。
1: 行，那我觉得我们第三板块就主要唱给毕业季，但是歌曲的顺序我们到时候再斟酌一下。
2: 嗯，行，
1: 好不好？
2: 好嘞。
1: 行。其实我一直在担心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时间这么短，准备毕业歌会，然后底下是100个观众，其实我特别害怕我们的对阿卡贝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歌曲的故事跟感情没办法到达我们的观众心里。
2: 对，每一首都有我们想要说的话，其实都很重要，每一首都很重要。
4: 嗯，
2: 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非常担心这个毕业歌会的效果。
5: 那没辙呀，你选这么多歌你就排吧。
3: 太着急了。
4: 对，怕排不好，怕我们折在台上。

0: 我觉得背谱都背不完，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声，还有我们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我们的舞蹈或者是我们的肢体上面的一些东西排好。舞蹈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但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毕业歌会。 要让观众感觉到我们的唱的阿卡贝拉好的话，
1: 我们的技巧，
0: 我觉得动作对，就是动作很重要。然后还有队形变换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时间真的要好好斟酌动作，然后还有怎么走这些舞美。
2: 那唱不用管吧？
0: 但你没有舞美，他感觉不到氛围啊。就比如说你想去海边，没有那一下，他就感觉不到想去海边的情绪啊。
2: 但我能理解，就是你想让大家明白你的。 心情明白你的氛围，但是如果我们手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为专业的演唱，因为这个事情去分散了你的精力，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可以在侧重点上有所表现，你可以在唱好的前提下，你去进行你自己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把你的排练重心或者你大家的精力全都放到你的动作上。
3: 那大家意思就是不要排舞美了，那大家就这样状态。我觉得时间很短，本身我们对于这个舞蹈上面就没有什么天赋，对吧？我们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在短时间内抓住最重要的核心比较好。
0: 跳是辅助，唱才是重点。
3: 那就视觉也不错，得要不错，大家的表情啊、肢体也得伸展，要放开。
0: 那就简化一下吧。 行了，来吧来吧，咱们排练吧，排练吧。排练过程中，就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最终想要给我们的观众们呈现很好的画面。所以，比如说我就可能呵呵对吧，我执着于这个大家的舞美，大家的走位，因为我觉得大家唱没问题啊，对吧？我也肯定是希望是用唱来打动大家。整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大家都是出发于这个事情上。

0: 谢。
1: 爱情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复杂的话题，但是
2: 就像这声惊雷，
1: 它听起来非常突如其来，但是在歌声里，爱情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简单，无关遥远的未来，只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时候，好像我爱你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对吗？一首清新愉快的小甜歌《爱你》送给大家，祝在场的所有人永远有爱的勇气，永远被爱。

0: 谢。
1: 哎，阿卡也让我收获了爱情，他是我们社团中的男低，所以我们就是在唱一个个作品之中产生了一些小火花。那他今天给我送花还是比较意外的，然后他送的花也很漂亮，呵呵，所以在这夸一下他。
2: 这个歌呢，不仅是送给张启凡和他的男朋友，也是送给在场的各位，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所爱，也敢于为爱付出行动。
3: 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呢，有些人已经毕了业，有些人在今年夏天也要毕业了。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一起唱阿卡贝拉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大家也都经历过离别，在每一次离别的时刻呢，都伴随着泪水与遗憾。最重要的是与大家一起，好，重来，调整一下。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脑子里一下都是混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毕业的这个事情，我今年也是面临着毕业嘛，就面临着朋友的分别。因为其实那些话也是想给我学校的朋友说给他们听的。
0: 我当时其实真的很想抱抱他，如果不是拿着雨伞的话，我真的很想抱一抱他。
3: 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做少年的你们，以及在这个夏天即将毕业的我们。

0: 谢谢，非常开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赴约与我们双向奔赴，听我们演唱阿卡贝拉这么多首歌曲。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就是没有乐器，以我们的人声唱在一起，我们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曲目。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跟你们也是在一起，所以希望大家未来能更加的喜欢阿卡贝拉，喜欢音乐，也请记住我们，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0: 谢谢。
2: 我非常希望的是，未来这群人不管走到哪，都能去跟人家提起阿卡贝拉，当时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是我热爱的。
3: 阿卡贝拉是滋养我人生艺术养分的非常重要的土壤，所以我们能接受持续的。
2: 阿卡贝拉给我带来最多的是让我更加勇敢。
4: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小光，通过阿卡贝拉这种形式能够把我们的光聚集到一起。
5: 阿卡贝拉是我的热爱，我的梦想，贯穿我青春和人生的一切。
6: 说留恋校园，其实是留恋一起唱阿卡贝拉的我们。要问阿卡贝拉是什么？阿卡贝拉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幸福的唱歌，用歌声解锁自我，用旋律治愈心灵。经历了风雨，就一定能看到最美的晚霞。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提到 Andre Rieu， 你是不是立刻眼前会浮现起来那一位头发蓬松着，演奏着小提琴，妙语连珠，自己还会指挥的这么一位音乐大咖？他带着他的乐队，每年在全球有几十场的巡演。 但是从2005年开始，有一站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他的家乡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的名称是不是你听上去有点陌生？确实，真的是一座小城，在哪里？它是属于荷兰，但是呢，它又位于荷兰跟德国和比利时啊三国交界的这一块地方。我还特地去过一次，真的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非常的精致。2018年的时候，官方的数据显示，城中的人口只有12万而已。但是，随着 Andrew Rio 每年把他这个家乡音乐会带回他的城市，从世界各地赶去的观众，甚至要超过15万人次。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现2018年他在家乡的音乐会。那么既然回到家乡，整个这个音乐会就更加多了某种亲情。我们很习惯，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音乐会，通常的乐队登场的状态是大家三三两两的在舞台当中坐好，然后鼓掌指挥登台开始演奏。但是他和他的乐队在家乡的演出的登台方式则完全不同。晚上8点半，乐队准时聚集在广场边上的餐厅门口，然后大家就像很多流行的歌手一样，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登上舞台。此刻大幕拉开，精彩的曲目为家乡人民呈现。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海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迪士智能所，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

0: 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咸宁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宁黄桃，桃醉天下。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湖北鄂城的网友彭留言说，每次听到采茶歌，我就会想起1993年在梁子湖支教那会儿，对面茶厂来了一批打工妹。那个时候我情窦初开，跟一个叫英的女孩谈了一场特别纯粹的恋爱，可世事的变故让我们有缘无分，终不能长相厮守。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一生的最爱，今生无法忘怀。英，你还好吗？
0: 那个女孩不一定能够听到这条留言，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了，自己心里面会松快一点。
1: 是的，
0: 有些人呢，爱过就算一辈子，所以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那种感受、那段经历，也是一种福气。把这首采茶歌送给你。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婉晴，她说小时候呢住在江南水乡，外婆摇着船带我去采菱角，嘴里哼的就是船歌，现在搬到城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外婆的船桨声。
1: 来自吉林的网友天边月也点播了这首歌，前年去乌镇旅游，坐着乌篷船，听着船夫哼小曲儿，两岸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想点这首船歌，水乡的温柔去过一次就忘不了了。
0: 还有梦里水乡说，我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会摇着蒲扇给我唱船歌，她跑调，但我觉得特别好听，把这首歌送给她，好怀念摇啊摇的慢日子啊。
1: 没想到这首船歌点播的网友们这么多哈，还有手机用户157尾号0328的朋友也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他要送给妈妈，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给大家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喜气洋洋留言说，海洋韵熙，今天点首健康歌。小时候我常跟生病的外公抢电视看动画片光盘，他那会儿脾气大得像个小孩，后来我上初中他都走不动路了，还天天坐门口守着我，等着我放学塞零花钱给我，真的很想他。
0: 哎呀，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隔辈儿亲。刚才他说那个时候还跟他闹脾气，你看老小孩小小孩嘛，那时候闹脾气其实他在逗你玩，所以现在想来可能心里边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是吧？
10: 是的，可能人会走啊，但是爱不会，它就藏在那些你提起它的时候就会微微发酸的鼻子里，藏在你永远忘不掉的那个门口的身影里。
0: 嗯，
10: 这首健康歌送给你。

0: 江西景德镇的网友小白兔说，去年结婚纪念日，老公偷偷把我们恋爱时听的歌做成了一张播放列表，从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年一直到去年晚饭时他放给我听，前奏一响我就笑了，都是上学的 MP3 里存的那几首。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些歌好听啊。我想点那首爱的主打歌，因为有些人有些歌过了多少年再听依然会心动，日子平平淡淡，但心里有主打歌，永远不打烊。
1: 哇，小白兔，你老公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花的全是心思。哎，把你们这么多年听过的歌按年份串起来，这就是一部不用说话的爱情电影。哎，
0: 低成本打动对方的办法，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种就婚姻状态。你看，轻描淡写，然后日子呢，平淡但美好。心里边人家有主打歌，什么时候放都新鲜，是吗？愿你们爱的主打歌一直放下去，不打样，不变调，越听越有好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自江苏泰州的朱初宁说，我同事小周啊，去年分手了，消沉了一阵子，后来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还去爬了泰山。他发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我给他点赞了，私信问他最近怎样，他说挺好的，一个人也得把日子过明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就点那首孤独颂歌。我想跟他说，孤独不是可怜的意思，是给自己时间慢慢长好，谁还没个低谷的时候呢？熬过去再回头看，那些一个人走过的路都变成了本事。愿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能把自己照顾好。
7: 说的对，谁还没个低谷，关键是不要颓废。这位朋友就很好哈，小周爬山、做饭、健身，都在积极努力地走出低谷。也希望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可以像小周一样啊，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好好看风景，咱一个人也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
6: 孤独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陪你，而是你可以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待一会儿，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伤口呢，好好的晒一晒，晾一晾，让它慢慢的长好，然后给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路，其实都没有白走，都会长成身上能够扛事儿的东西。
7: 没错，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大家。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望帆留言说，楼下修鞋的大叔常在楼下一边修鞋一边听收音机，最爱放那首张三的歌，有回我去修鞋，他哼了两句，抬头冲我乐，你爱听这个？后来熟了，知道他年轻时也爱到处跑，现在腿脚不好了，守着这个小摊儿。他说出不去了，听听歌也算过瘾了。我想点这首歌，我想跟他说，生活不一定是诗和远方，心里有希望，在哪儿都是好风光。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光亮。
1: 这位大叔因为腿脚远方去不了，但心里的远方一直在。听听歌，看看人来人往，跟熟客聊两句，他的日子也有光。
0: 是的，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富裕，可能没那么自由，但是心里有光，这就足够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咱们每个人不管在哪儿干什么，心里都唱着那首属于自己的歌，希望不灭，风光一定就在那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杨永谦的好友远山的呼唤留言说，我在雪山哨所守了13年，那时候听那首西海情歌，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他。后来退伍回到故乡，一晃6年了，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活，日子平平淡淡，但我很知足。点这首歌不是为别的，是想告诉年轻时的自己，你当年守雪山的累，熬过夜的苦都值了，如今梦圆了，人也团圆了，愿所有守过远方的人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9: 真好，这位朋友在哨所时候听西海情歌想到的是他，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再听这首歌想到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面熬着的自己了。
0: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希望此刻还在远方驻守的那些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如愿。
9: 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你，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只有团圆没有守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医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斗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1: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临。

现场的你们。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我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律动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来的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金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79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制毒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月吗？星球大战里的帝国进行曲，哈利波特里的海德威主题曲，这些电影的音乐全都出自于他。约翰·威廉姆斯曾获五次奥斯卡最佳音乐奖，每一部由他谱写的乐章都是一场灵魂的震撼。约翰·威廉姆斯曾说
1: Music is enough for a lifetime, but a lifetime is not enough for music.
2: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们今天依然跟大家共同分享音乐，我是王勇。
3: 我是何其薇，大家好。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约翰·威廉姆斯跟他们就有一些不同了。这是一位电影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这种多元放在一体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要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电影音乐在柏林开的那场经典的柏林音乐会。那么何老师呢，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眼里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
3: 在我看来呢，约翰·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用音符去做建筑的，去用音符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2: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第一首曲目演的是奥林匹克的号角。
3: 是的，
2: 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3: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嗯，因为当时在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嗯，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2: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匹克的号角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吧。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哦，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这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它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小一些。
1: 那么其实

0: 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1: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听完《哈利波特》，接下去又是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的配乐《侏罗纪》。《侏罗纪公园》，我想很多人第一眼被征服，是因为它的特技，就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从我们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配乐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恰当，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属于一个现象级的爆炸级的作品，大家没见过电影里面有活的恐龙，所以对于制作组来说，他可能首当其冲就是视觉上面我让大家震撼到。那么其实在音乐上，威廉姆斯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不一定是权威的，在我们影迷看来，他的定义是侏罗纪公园的一个音乐造景师。那么他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铜管乐组，那么其实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跟音效组是沟通过的。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的恐龙，没有人知道活的恐龙它应该怎么叫，所以在威廉姆斯在写音乐之前，其实他就和音效组去沟通了，因为音效组的对于恐龙的音效已经出来了。那么当时音效组就告诉他说，我们是怎么去合成恐龙的这个叫声的。所以这个恐龙首先它的肚子很大，然后呢它的叫声又很有攻击性，所以说它兼具了攻击性的尖刺感，然后还有说它的一个体重的重量感，所以他们融入了海豚那种尖尖的高频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猪的、大象的、狮子的这种有厚重感的，可以感受到体积的这种声音，所以放进去。那么在听完音效组的声音设计理念以后，威廉姆斯就说，好，那我也试试看。于是他就把小号用来模拟这个恐龙嘴尖的那种嘶叫的那种感觉，同样用长号、圆号还有其他垫在下面的弦乐，更多的去体现这个恐龙的重量感，还有一些打击乐里面的底鼓垫在下面，可以说去模仿恐龙踩在草地上面的那个重量。所以对于整个这个配乐来说，看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漏水，没有感，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感，但是你醒过味来以后，你发现处处都是细节。
0: 这个作品也是威廉姆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之一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我去好莱坞，去威廉姆斯的工作室跟他聊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室里就放着很多恐龙的模型，他写过几百部的影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为什么在这个里边唯独要放上侏罗纪这些恐龙的这些玩偶？我是弱弱地问过他，哦，他说 too hard，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特别特别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而言，正如我们刚刚提到，恐龙是怎么叫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毫无认知的事儿。所以当他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想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大概差不多是在2013年。从1993年到2013年，时间

过去了20年，他居然还把这些恐龙的形象留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整个工作室的周围布置了大概不下有7-8只这样的恐龙形象，所以我想肯定对他而言这件事儿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好吧，威廉姆斯花大力气完成的这段配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好，听完了侏罗纪公园，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哈利波特有很多集，还有一部很多人也未必记得，这是威廉姆斯的音乐作品，那就是印第安纳琼斯。但是确实有时候会有挑战啊，因为在他写第一部的时候，他的年纪跟到第五部演员的跨度30岁，对他而言他的跨度也有30年，怎么样能够把30年前的自己能够持续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延续。
14: 那么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他是那种把压力化作动力的人，且他非常的善于和导演去沟通。比如说 Indiana Jones 涉及到第二部和第四部涉及到父子的部分，那也是导演初为人父，他感觉到 我要给 Indiana Jones 一种召唤，感受到被父爱这个照耀的这种情节，所以他把它融进去。那么导演在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被威廉姆斯捕捉到了，所以说他非常善于捕捉情绪。比如说在父爱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更多木管的乐器，就是柔和一些，刚劲但仍然柔和。那么在描述一些情感的段落的时候，他还会用钢片琴，会用竖琴，会用长笛去描述。虽然说这是一个系列，但是从未让我们影迷感觉到疲倦。
13: 说实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电影音乐的作曲家跟我们传统所说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是领任务的，也就是说他几乎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的第一考虑去做创作。别人告诉你我要写这个大概情节怎么样，甚至有的时候是电影都拍完了，你看着这个帮我把音乐配上去。而相对古典音乐家，他们所谓的创作的空间可能大很多，是我自己构思，我自己去搭一个框架，我用我喜欢的手段去做完。而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他跟导演之间的沟通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好吧，这个讲他到底好好在哪里，必须得先听音乐。而且呢，听完音乐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觉得像印第安·琼斯这样的片子，我们应该再看一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

0: 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在威廉姆斯的这个作品当中，可能很多人要提他的代表作，纠结来纠结去，还认为《星球大战》可以堪称第一代表作。为什么《星球大战》是第一呢？因为它的集数最多。现在您拍了几部了？
3: 加上前传、外传，一共大小9部。
2: 九部。所以在9部音乐当中，它有很多的关联性，但是呢，又让你觉得这又是9个完全不同的作品。
3: 是的，
2: 这个太难了。
3: 其实这部作品哦，和刚才我们听到的 Indiana Jones 那部作品还有梦幻联动，因为韩索罗他其实就是扮演 Indiana Jones 那位演员，他当时刚刚拍完了，是他拍完了 Star Wars， 他拍完了星战。然后呢，当时他一炮走红以后，被受邀去演夺宝奇兵的系列，所以这是一个梦幻联动，在影迷看到的时候就狂喜。所以说在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当中，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去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像威廉姆斯也给这个索罗去写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旋律，他写的是，因为我们在正传当中，其实这一部有一点特殊，是他先拍正传，然后呢又拍了前传，之后又拍了外传，所以说时间线上它是有跳跃的。所以在这个索罗作为一个这个驾驶员，或者说作为一个机长来说，他在我们第一次对他的第一印象已经是一个中青年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威廉姆斯补给了他一个青年时期的旋律，他就说他当时说是我觉得我一直欠他一个旋律，我们也应当听到他青年才俊的时候那种桀骜、那种浪漫、那种富有骑士精神的旋律。
2: 威廉姆斯其实可能合作最多的两位伙伴，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但是可能很多乐迷会问，说他呢都是跟电影的人在混啊，那跟我们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南加大电影学院，那是世界第一的所谓电影高校，在它的隔壁就是南加大的音乐学院，这两个是挨在一道的。那南加大的电影学院有斯皮尔伯格、卢卡斯等等等等，那南加大的音乐学院有谁？小提琴家海菲斯，钢琴家鲁宾斯坦，大提琴家皮亚特·戈夫斯基等等这一批，而且他们确实几乎是同时期在那儿任教，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之间的关系也很近，音乐学院加上电影学院。那么威廉姆斯在为电影学院做了很多的人才培养的工作之外，他对于音乐学院确实也是关爱有加，因为当时在洛杉矶有一支美国青年交响乐团，创立者是祖宾·梅塔的爸爸，那么底下呢这一批南加大的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纷纷在这儿任教，纷纷在这儿推动，而威廉姆斯确实也为了这一支乐团改编了不少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要给其他乐团演，有授权，要有版权等等等等，其实很复杂，但是唯独这个他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乐团，你们随便演，我的这个作品你们拿去，为什么？我为了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所以你从这点上来看，他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作曲家，他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3: 听您刚才一席话，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约翰威廉姆斯之于这些青年才俊来说，就很像星战里面的尤达对于卢克一样，他就像一个遇到自己的人生导师，遇到了世界谜题最终有一个给你解答的长者，就像他在尤达的主题里面一样，用了非常聪慧的，他当时是这样描述的，说我用木管是为了彰显他的智慧，我希望尤达是智慧的，是宽容的，是包容的，是引领的。他在音乐里面去刻画了一个自己的形象，原来那个智慧的绿色小老头就是威廉姆斯本人。
2: 所以我想每一位艺术家最终都会把他自身放到他创作的作品当中去， 那么当然对我们这些观众而言，听众而言，我们听着他们的音乐，有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故事，因为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那么聆听了这么多段《星球大战》的配乐，说实话我也完全记不清哪一段配乐到底是哪一集的了。但是呢，确实有一段咱们还没有播给大家听。
3: 帝国。
2: 为什么这段你们会觉得在电影史上它的位置也这么重要？
4: 因为是这样的，对于约翰·威廉姆斯，他总是有一颗童心，他在去写所谓的反派的时候，他永远抱着一颗友善的心去看待。众所周知，这个《帝国进行曲》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它是一群冷血的、整齐划一的、拥有绝对力量的所谓的一个暴力机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使用铜管乐器，但是它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咚咚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旋律，让我们觉得他们虽然整齐划一，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装束啊，都那个时候我们感受一下他们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铁甲武士，他们一个军队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头盔圆圆的，让你们觉得哎，虽然他很危险，但是他莫名有一些可爱。所以《帝国进行曲》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它的旋律毋庸置疑非常的有记忆点，其次是没有想到它在当今当下的所谓的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它也依然流行着，很多网友把它二创成不同配器的搞笑的版本，把它配在自己日常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当中，它从一个严肃的变成了相对娱乐的，它的颜色大家理解他的，去看他的视角变得多元化了，那么在无形当中，这个音乐的寿命也被无限延长了。
2: 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它的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4: 是的，
2: 当年我想威廉姆斯也不会想到这个作品居然会在今天短视频盛行的这个时候变成了这么多配乐。但是从古典乐迷角度上来讲，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段音乐当年的灌录的团队是伦敦交响乐团，而不是其他的团，为什么不是柏林爱乐，为什么不是维也纳爱乐，甚至为什么不是同城的洛杉矶爱乐？这个当中确实有一些渊源的关系。第一，当年在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之后，威廉姆斯确认说铜管占主角，所以这支乐团的铜管声部一定要好。当年他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再说好莱坞和古典乐之间还是有距离，终于他找到了指挥大师普雷文。普雷文是一个很开放的指挥家，尤其对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到处去推广，他是充满了各种热情。他想能够让我的伦敦交响在一个好莱坞影片当中有这样的配乐的灌录，万一火了呢，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很多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爱好？所以他就欣然同意为他们牵线搭桥。当这个作品灌录完成之后，威廉姆斯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古典的高雅团不肯，但唯独这家肯？因为伦敦交响跟电影之间的关联非常的近，那要推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还是默片的时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把伦敦的歌

歌剧院，也就是当时伦敦交响的演出主场，改成了一个电影院，在那可以放电影。而默片时代的很多电影配乐是随着电影的拷贝发一份总谱，乐队现场来为它伴奏，所以听上去这个级别很高，在当年确实是种无奈。而当时的伦敦交响从1924年开始就在干这个活，所以他们觉得为电影演奏这件事儿不丢人啊。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3: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2: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想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

0: 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1: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跳皮筋儿，是吧？
0: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是吗？
1: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0: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林夕。
7: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7: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6: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

0: 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5: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4: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5: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4: 对，
5: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4: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
1: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言，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10: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技艺。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凯迪氏制毒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3: 就怕心梗中风，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与你相遇，鸡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7: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于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疑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公倍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湖北鄂城的网友彭留言说，每次听到采茶歌，我就会想起1993年在梁子湖支教那会儿，对面茶厂来了一批打工妹，那个时候我情窦初开，跟一个叫英的女孩谈了一场特别纯粹的恋爱，可世事的变故让我们有缘无分，终不能长相厮守，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一生的最爱，今生无法忘怀。英，你还好吗？
0: 那个女孩不一定能够听到这条留言，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了，自己心里面会松快一点。
1: 是的，
0: 有些人呢，爱过就算一辈子，所以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那种感受、那段经历，也是一种福气。把这首《采茶歌》送给你。

0: 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婉晴，她说小时候呢住在江南水乡，外婆摇着船带我去采菱角，嘴里哼的就是船歌，现在搬到城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外婆的船桨声。
1: 来自吉林的网友天边月也点播了这首歌，前年去乌镇旅游，坐着乌篷船，听着船夫哼小曲儿，两岸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想点这首船歌，水乡的温柔去过一次就忘不了了。
0: 还有梦里水乡说，我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会摇着蒲扇给我唱船歌，她跑调，但我觉得特别好听，把这首歌送给她，好怀念摇啊摇的慢日子啊。
1: 没想到这首船歌点播的网友们这么多哈，还有手机用户157尾号0328的朋友也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他要送给妈妈。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给大家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喜气洋洋留言说，海洋韵熙，今天点首健康歌。小时候我常跟生病的外公抢电视看动画片光盘，他那会儿脾气大得像个小孩，后来我上初中他都走不动路了，还天天坐门口守着我，等着我放学塞零花钱给我，真的很想他。
0: 哎呀，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就是隔辈儿亲。刚才他说那个时候还跟他闹脾气，你看老小孩小小孩嘛，那时候闹脾气其实他在逗你玩，所以现在想来可能心里边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是吧？
2: 是的，可能人会走啊，但是爱不会，他就藏在那些你提起他的时候就会微

0: 江西景德镇的网友小白兔说，去年结婚纪念日，老公偷偷把我们恋爱时听的歌做成了一张播放列表，从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年一直到去年晚饭时他放给我听，前奏一响我就笑了，都是上学的 MP3 里存的那几首。他说，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些歌好听啊。我想点那首爱的主打歌，因为有些人有些歌过了多少年再听依然会心动，日子平平淡淡，但心里有主打歌，永远不打烊。
1: 哇，小白兔，你老公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花的全是心思。哎，把你们这么多年听过的歌按年份串起来，这就是一部不用说话的爱情电影。哎，
0: 低成本打动对方的办法，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种就婚姻状态。你看，轻描淡写，然后日子呢，平淡但美好。心里边人家有主打歌，什么时候放都新鲜，是吗？愿你们爱的主打歌一直放下去，不打样，不变调，越听越有好味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

0: 油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江苏泰州的朱初宁说，我同事小周啊，去年分手了，消沉了一阵子，后来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还去爬了泰山。他发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我给他点赞了，私信问他最近怎样，他说挺好的，一个人也得把日子过明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他，就点那首孤独颂歌。我想跟他说，孤独不是可怜的意思，是给自己时间慢慢长好，谁还没个低谷的时候呢？熬过去再回头看，那些一个人走过的路都变成了本事。愿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能把自己照顾好。
3: 说的对，谁还没个低谷，关键是不要颓废。这位朋友就很好哈，小周爬山、做饭、健身，都在积极努力地走出低谷。也希望每个暂时孤独的人都可以像小周一样啊，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好好看风景，咱一个人也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
2: 孤独呢，它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陪你，而是你可以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待一会儿，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伤口呢，好好的晒一晒，晾一晾。让它慢慢的长好，然后给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路，其实都没有白走，都会长成身上能够扛事儿的东西。
3: 没错，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大家。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望帆留言说，楼下修鞋的大叔常在楼下一边修鞋一边听收音机，最爱放那首张三的歌，有回我去修鞋，他哼了两句，抬头冲我乐，你爱听这个？后来熟了，知道他年轻时也爱到处跑，现在腿脚不好了，守着这个小摊儿。他说出不去了，听听歌也算过瘾了。我想点这首歌，我想跟他说，生活不一定是诗和远方，心里有希望，在哪儿都是好风光。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光亮。
1: 嗯，这位大叔因为腿脚远方去不了，但心里的远方一直在。嗯，听听歌，看看人来人往，跟熟客聊两句，他的日子也有光。
0: 嗯，是的，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富裕，可能没那么自由，但是心里有光，这就足够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咱们每个人不管在哪儿干什么，心里都唱着那首属于自己的歌，希望不灭，风光一定就在那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杨永谦的好友远山的呼唤留言说，我在雪山哨所守了13年，那时候听那首西海情歌，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他。后来退伍回到故乡，一晃6年了，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活，日子平平淡淡，但我

0: 很知足。点这首歌不是为别的，是想告诉年轻时的自己，你当年守雪山的累，熬过夜的苦都值了，如今梦圆了，人也团圆了，愿所有守过远方的人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1: 真好，这位朋友在少所时候听西海情歌想到的是他，现在孩子在院子里跑，他在厨房里忙，再听这首歌想到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在雪地里面熬着的自己了。
0: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画面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希望此刻还在远方驻守的那些朋友能够健康平安如愿。
1: 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你，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只有团圆没有守望。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家有爱，有乐态。纤维丽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还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